0: And now we have a hotline in Mandarin Chinese with multiple language subtitles from Meng Jie in Taiwan, also known as Formosa.
1: 亲爱的师父与无上师电视台团队，观音打坐一向是日常生活中最佳的充电时刻。工作忙碌的时候，我也会将播放着师父最有力量的每日祈祷文的耳机放在耳朵里，短暂地闭上眼睛打坐一下下，补充能量。这一天我照例在繁忙的工作中赶紧塞着耳机快充一下，入定中看到一只金黄色巨龙在里面旋转飞舞，内在升起非常平静平稳柔软的爱心加持，好不雀跃。然后我发现我周遭身边的事事物物也逐渐变得平和顺畅，连我常年跟病痛赛跑的父亲也于年初宣告战胜病魔，这对癌王胰腺肿瘤来说实在太不可思议。后来一次快充也是一样，这条巨龙直直地从我眼前过来，我定睛一看，哇，只见巨龙身上的每片鳞片都是无上师电视台 MAX 和最有力量的每日祈祷文。我突然发现，原来师父慈悲示下的最有力量的每日祈祷文和无上师电视台 MAX 经由大家的传送播放，汇集成一条巨龙，春风化雨，护佑苍生，心中的赞叹与感动。